早上好，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，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喜欢。早上好，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。现在